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好像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Leopold Simonow as Tamino in Mozart's Die Zauberflöte, The Magic Flute, recorded in 1960.
1: 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今年香港校际合唱节的压轴演出，合唱大会演，由两队香港顶尖的合唱团，包括由刘卓希带领的Neumar以及谭天乐带领的香港演艺学院演艺合唱团，送上多首中西方合唱经典。另外，仲会听到今年合唱节的嘉宾，美国南加州大学桑顿室乐合唱团在格拉萨斯带领下的精彩演出。 除了带来他们家乡的精选作品之外，他们亦会以广东话演唱。千祈不要错过，来紧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盈盈。喺下昼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我哋今日咧会听下一啲用人声嚟演出嘅作品啊，其中一套咧系有住中国元素嘅，就系马勒嘅《大地之歌》。马勒遇上人生低潮嗰阵咧，读到一本翻译嘅中国唐诗集，叫做《中国笛》。睇到之后咧，心里面有所共鸣啊！后来咧，拣咗七首诗写成《大地之歌》。不过呢一本《中国笛》嘅诗集咧，唔系严谨嘅翻译啊，咁所以原本嗰啲诗究竟系边一啲咧？就算识中文嘅人咧，都未必睇得出啦。我哋就听下呢一套《大地之歌》入边嘅第二乐章《秋日孤影》啊。近代嘅学者咧就揾到原文咧，其实系嚟自前起嘅《校鼓秋夜长》。阵间咧就由女低音吕美奥联同赫夫带领嘅法国世纪乐团演出。之后咧，我哋听下理查史特劳斯编号27嘅艺术歌曲啦。理查斯特劳斯佢嘅太太宝玲系个歌唱家嚟嘅，咁斯特劳斯咧就写出咗一套四首嘅歌曲编号27，送俾太太作为结婚礼物嘅。咁音乐咧充满爱情嘅喜悦啦。阵间咧我哋听下里面第一首《歇息我的灵魂》，还有第三首《秘密邀约》，会由女高音亚尔德演唱噶。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起听下华格纳嘅歌剧选段啦，系女武神嘅结尾啦。咁当中咧讲到众神之王胡坦为咗惩罚违抗自己嘅女儿布伦晓特，就将布伦晓特贬为凡人，令佢陷入沉睡，更加被烈焰包围。而家咧，我哋就听下当中嘅魔焰音乐啊，会听到高音域嘅半音闪烁，就是包围住布伦晓特嘅火焰啦。另外咧，亦都会听到胡坦对女儿嘅深情告别啦。不过呢个咧系钢琴嘅版本啊，由布拉辛改编出嚟噶，交俾卢根斯基弹奏。

0: 在最后这首歌里面可以感受到浓情蜜意。我们听到的是理查史特劳斯的音乐，这两首歌曲分别是《血色我的灵魂》和《秘密邀约》。刚才由女高音艾尔德联同哥伦指挥的芬兰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1: We open the section with some magic fire music from Wagner's Die Walküre.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Louis Brassin, and on the piano was Nikolai Lugansky. After that, we had the mezzo Marie-Nicole Lemieux, accompanied by Les Siècles, and conducted by François Xavier Roth, singing for us Gustav Mahler's The Lonely Man in Autumn from Das Lied von der Erde. The Song of the Earth. Finally, we had Richard Strauss's Ruhe, meine Seele, Rest, my soul, and Heimliche Erforderung, Secret Invitation. The soprano was Louise Alder, and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Finnish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Nicholas Colli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着下来，我们听下法国音乐。有一首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创作的，是拉威尔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在1914年3月那时，拉威尔去到他很喜欢的海边城市圣让德吕兹，在这里着手创作这首钢琴三重奏。去到8月那时，战火逼近，法国宣布征兵，满腔热血的拉威尔就快马加鞭完成这首三重奏，跟着就去报名入伍。阵间我们听下当中带有伤感、步伐比较慢的第三个乐章《帕萨卡里亚》，会由尼树合奏团演出的。然后呢，是一首19世纪音乐，我们会听下夏布里耶写给乐团的狂想曲，叫做《西班牙》。夏布里耶在1882年到访西班牙，一次的旅行的印象就变成了这首狂想曲。在当中可以感受到安达鲁西亚的音乐的艳丽色彩，也都展现了夏布里耶优秀的配器功力。稍后会由威尔逊指挥伦敦乐团演出。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汉恩的声乐作品，叫做《拉丁练习曲》。

漢恩是生于委內瑞拉，但是他就成長於巴黎。雖然本身不是法國人，但是他的音樂就很有法國風格。我們會聽的就是他的聲樂作品《拉丁練習曲》裡面的第七首，叫做《提達里斯》。提達里斯就是在義大利西西里島上面一座小城，音樂就是清新典雅，有種與世無爭的感覺。交給女高音尚恩斯和鋼琴家曼路符。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NM。 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听了很多有关 J.S. 巴克的管风琴作品，至于今集呢，我就想和大家介绍一些古典和浪漫时期的作曲家的管风琴音乐。大家可能对这些作曲家的管弦乐和器乐独奏作品比较熟悉，但其实呢，有很多作曲家他们对管风琴这件乐器很有兴趣，还为这件乐器写了不少的独奏作品。我们这个专题节目是叫做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乐器之王这个绰号其实是出自一位大家很熟悉的作曲家。在1777年，莫扎特在一封写给他爸爸的信里面，他说，在我的眼和耳里面，管风琴就是乐器之王。乐器之王这个美誉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虽然莫扎特对管风琴这件乐器非常之崇拜，甚至小时候已经在教堂展现过惊人的即兴弹奏天赋，不过他一生之中写给管风琴的独奏作品其实呢就很少。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在莫扎特那个年代，管风琴主要是神职人员和教堂的乐师弹奏的，而莫扎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宫廷和音乐厅创作音乐，所以他很少有机会专门为管风琴去创作。莫扎特在萨尔斯堡担任宫廷乐师时，写了17首教堂奏鸣曲，这些曲目全部都是很短的单乐章作品，目的是在天主教弥撒期间，当神职人员读完圣书准备去读福音书的时候的中间空档，用来过渡的音乐。大部分的教堂奏鸣曲都是由两支小提琴、低音器乐和管风琴一起合奏的。至于独奏的作品，莫扎特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为管风琴写了三首经典的作品，或者应该这样说，莫扎特其实是写了这些作品给一部很大型的玩具。当时有一位伯爵就请莫扎特为一部精密的音乐时钟 Musical Clock 去创作音乐。Musical Clock 其实是一种内置了自动乐器的座台式机械时钟，每逢去到整点它就会自动弹奏音乐。它内部呢就装有机械风箱，好像一个特大的音乐盒那样，还有一排排微型的风琴管。细部的 Musical Clock 通常都有70×45cm 那么大，而大部的呢可以有成2.5米那么高的。有时候呢，我们学一首新的音乐觉得好难弹好难掌握，可能心里面都会想，哇，首乐曲都不是写给人弹的。那是啦，我们听下莫扎特这一首真的不是写给人弹，而是写给 Musical Clock 这件机械时钟，但是同时呢又可以用管风琴来弹奏的 F 小调幻想曲，作品编号 KV608 呢。演出者是风琴家 Daniel Kusampa。

A.S. 巴克过世以来全欧洲首场的马太受难曲。他将这一部宏伟的作品缩短和加强戏剧感，成功征服了浪漫主义时期的听众，令巴克一夜之间重新成为乐坛焦点。去到1840年，曼德尔逊在莱比锡的圣多马教堂，即是巴克当年工作过的教堂，举办了一场传奇的全巴克管风琴音乐会。另外，曼德尔逊亦都一丝不苟咁样校对同埋出版咗第一套严谨嘅评论版巴克管风琴音乐同埋圣咏前奏曲。呢一个举动破天荒咁样令全欧洲嘅管风琴师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同埋弹到巴克嘅管风琴音乐。咁曼德尔逊仲同管风琴有咩渊源呢？喺曼德尔逊好细个嘅时候，佢嘅音乐老师 Carl Setti就已经教曼德尔逊去弹管风琴。曼德尔逊在11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创作出非常之复杂的管风琴前奏曲。曼德尔逊在1837年结婚，他在新婚度蜜月期间，他为了要练习管风琴，在他的蜜月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他为了要去视察和弹奏不同地方的管风琴，特意更改他的蜜月行程的经历。这个时候我们听下演奏家Richard Brashear 弹奏曼德尔逊的 D 大调行板与变奏曲。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杀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集节目入边，我哋提及过 J.S. 巴克同埋曼德尔逊两位作曲家，跟住落嚟介绍嘅呢一位作曲家，佢亦都曾经喺莱比锡居住过，而且亦都对管风琴好有兴趣。佢就系有浪漫音乐诗人之称嘅舒曼。喺1850年出版嘅《音乐座右铭》入边，舒曼写咗一段对管风琴最著名嘅赞美。佢话：如果你经过教堂，听到入边响起管风琴声，就入去听啦。永远唔好放过任何练习管风琴嘅机会，因为冇任何一件乐器能够好似管风琴一样，可以迅速咁样清除音乐本身以及演奏方式上面所有唔纯洁同埋唔精准嘅杂质。在1844至1845年，舒曼在莱比锡经历严重的精神崩溃，深受幻听和抑郁折磨。他太太克拉拉为了帮他重整混乱的思绪，提议两夫妇一起严格去钻研 J.S. 巴克的对位法。为了不需要在患病期间去到寒冷大风的教堂顶楼去练习管风琴，舒曼夫妇特别租了一部踏板钢琴 Pedal Piano在屋企度练习。在香港和附近的地区呢，就应该没有 Pedal Piano 了。这件乐器其实是一部普通的三角琴下面加装了全尺寸的低音脚踏板的特殊乐器。有了这件乐器在屋企，舒曼就可以用管风琴的思维去创作有严格卡农对位的六首卡农式研究曲，作品编号56，四首踏板钢琴扫描，作品编号58，以及以 BACH 为主题的六首副格，作品编号60。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下演奏家 Sean Baptist Monnot 用管风琴演奏舒曼 F 小调第三首踏板钢琴扫描，作品编号58。

提起舒曼夫妇，大家可能会想起另一位作曲家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在23岁的时候已经为管风琴创作了前奏曲和副格，来磨练极致的对位法技巧。而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是他63岁那年，面对克拉拉的离世，布拉姆斯写了他一生最后的创作，就是为管风琴所写的11首圣咏前奏曲，作品编号122。我们听下管风琴大师 Peter Herford 弹奏布拉姆斯的其中三首管风琴圣咏前奏曲，包括有第一首《哦，虔诚的人，你们是有福的》，第二首《我灵，你要披上喜乐》，以及第三首《耶西之根，玫瑰花开》。

来到节目的尾声，有一位浪漫乐派的重要音乐家还未出场，他就是钢琴之王李斯特了。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过乐器之王这个称号是由莫扎特提出的。李斯特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面，他就形容管风琴是教皇 The Pope of Instruments， 这件乐器在他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李斯特最早弹管风琴的记录是发生在瑞士，当时25岁的他和作家 George Sand， 即是之后和肖邦有密切关系的那位女作家，他们两个去到日内瓦的圣彼得大教堂。据 George Sand 的记载，李斯特当时在个管风琴那里疯狂即兴演奏，将莫扎特的安魂曲和末日的强音融合，打破了古典管风琴的传统框框。而曼德尔逊在1840年在莱比锡演奏了 J.S. 巴克的管风琴作品，这一场音乐会深深打动了李斯特，驱使他去钻研巴克的复调音乐，并且重新审视管风琴的无限潜能。同一年，李斯特更加捐出100个杜卡特金币，为他出世的村落的教堂建造了一部管风琴。而李斯特亦都改编了一些 J.S. 巴克的管风琴作品给钢琴独奏。至于李斯特对管风琴另一个贡献呢，就是他将管风琴的独奏曲目变得交响化，并且要求乐曲要有快速的音量和音色转变。例如这一首以巴克之名 BACH 为主题的前奏曲与副格，作品编号260，是专门为德国梅瑟堡大教堂一部全新有超过5600支管、4层琴键、81个音山的巨型管风琴启用礼而写成的。我们听下管风琴家 Martin Rost 演奏李斯特的这一首管风琴作品吧。下一集的节目，我会带大家去到浪漫时期的法国管风琴世界。我们下一集再见吧。

0: 欢迎来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
0: 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回归嘅日子，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1925年嘅今日，亦都系法国作曲家萨蒂逝世嘅日子。我欣赏过有佢嘅六首吉诺西安。刚才弹奏钢琴嘅系刘晓宇。
1: We heard Satie's Six Noisiennes with Bruce Liu on the piano.

上海交响乐团多年来由指挥家余龙带领，逐渐成为受国际关注的顶尖乐团。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他们2023至24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演出以周天的《都会》揭开序幕，是一首受到中国唐代诗作启发写成的音乐，透过植根于中国五声音阶的交响语言，描绘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风貌。随后乐团的小提琴首席柳明会加入演奏伯恩斯坦《梦断城西》组曲由布隆改编的版本，而著名钢琴家佐章会压轴出场，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光芒四射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opening date. Regarding local legislation, I understand that the SAR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ssue and will table the relevant bill to the LegCo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legislature also has a consensus, as peopl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Huanggang port.
1: Sources say lawmaker William Wong was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drink driving 2 days ago. It is believed the 66-year-old lost control of his vehicle and collided with two cars parked at an outdoor car park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urces say he failed to pass the screening breath test. No one was injured. Wong apologized for the incident in a social media post and said he'll fully cooperate with the investigation. A look at the weather, mainly cloudy with a few showers, minimum temperature 28 degrees tomorrow morning. It'll be very hot, with sunny periods during the day. Maximum temperature will be around 33 degrees. Moderate east to southeasterly winds, occasionally fresh offshore later. The winds will strengthen and showers will increase on Friday. The very hot weather warning is in effect. The heat stress at work warning is amper. The current temperature is 31 degrees. Relative humidity, 77%.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The time is 5 minutes past 6.
2: 艺坛快讯
3: 来到7月1号， 听紧系星期三嘅艺坛快讯。 今日节目度， 我林嘉琪 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4: 散场之后，
3: 今晚喺电话旁边咧， 我就揾嚟咗乐评人， 就系周光俊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5: Hey, hello Cathy， 你好。
3: 第五届国际中乐指挥大赛已经在刚过去的周末就圆满已经举行过了。其实这个赛事在去年的12月8至9日有一个初赛，之后在今年的6月21日开始有复赛、准决赛，还有6月28日的决赛。Oliver就去看到决赛，跟我们说今年已经是办到第五届了。那个的
5: 最后的几强他们的来头是怎样，还有他们的表现是怎样，怎样搞呢这个指挥大赛。今届有几个新的feature的方面，第一就是他们第一次将年龄限制取消了，所以任何人什么年纪都可以参加，结果就破纪录78位就申请参加，据说最小的13岁而已。 但他的腿算了没有参与，但年纪最大是61岁。哇，是啊，所以就初赛是无锡那里举行的，在去年尾，然后由78位复赛变成14位。嗯，就跟着上个礼拜就在香港进行准决赛，跟着决赛剩下3位而已，是刚刚选的3位都是来自台湾代表的。嗯，所以就这次那个情况都挺特别。
3: 三位都是男士，而三位看上去年纪都是比较偏向年轻的一群。指挥比赛大家都是要演同一样的曲目，当然其实虽然音符是一样，但是在不同人的手上出来的效果是真的有与别不同的。冠亚季军上面会不会见到一个
5: 很大的亮点在这里，哇，实至名归，因为我见过冠军林宥嘉，他拿了很多奖项。是啊，其实我未开始之前，我都为他们担心的，因为首先冠众不是那么多，你演出的时候，是一个有冠众和没有冠众的音效很不同的。 加上我们文化中心你都知道的情况是怎样的，再加上香港中乐团那个环保胡琴或者用格户低音格户那些声音也都是很不同其他一般的文乐团，所以突然之间就来到这样的情况，就要连续指挥两首都很具挑战的作品，风格都很不同，对于三位的确是很大挑战。
3: 曲目就是必奏的，就是大德胜，第二首就是秋山文道。我就觉得你玩大德胜这些乐曲，其实乐团都自动播了，因为他们已经玩过1亿次了，相信尤其是一些这么有感染力的乐曲，其实我觉得不难演，会不会之后秋山文道就考牌多一点？
5: 绝对是，因为秋山文道始终作为一首2012年首演的作品， 就都好新啦，同埋佢都幾哲理化嘅，同埋咧就同戴德勝好唔同咧，就係佢比較靜態一啲嘅。
3: 嗯，
5: 所以咧喺嗰個處理咁大嘅樂團，糅合唔同聲部嘅聲音咧，係好大嘅挑戰嚟嘅。或者我逐一講一下啦。咁第一位出場嘅咧就係朱哲文。
3: 嗯，
5: 咁佢係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咁就佢嘅處理呢兩首作品咧，就其實都相當唔錯嘅，因為佢第一位嘛，冇得比較嘛。
3: 嗯，
5: 所以咧我喺嗰個筆記嗰度咧都寫咗相當之唔錯，只不過咧喺戴德勝最後加快嗰度咧，佢衝得比較犀利。
3: 嗯，
5: 咁啊聲部咧有少少跟唔到，就比較亂咗一啲。
3: 嗯，
5: 咁去到秋山文道咧調翻轉，佢處理得好慢好慢。
3: 嗯，
5: 咁喺嗰個結構方面咧，其實係可以更加嚴謹一啲嘅。
3: 嗯嗯。
5: 咁啊第二位張揚咧，就佢係徒手指揮嘅。
3: 啊，
5: 佢亦都係唯一一位係國外讀書嘅，佢係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音樂學院度讀指揮嘅。咁啊，佢亦都指揮得嚟都幾瀟灑嘅。咁就指揮嘅動作好高效。咁啊，十隻指頭咧，就似乎每隻手指都識得指揮嘅。咁啊，正正因為咁，我有時覺得佢就比較 micro 咗一啲，即係微型控制得好犀利。咁就每位樂師都似乎要睇住佢嘅動作，但係佢動作係靚嘅。咁但係咧，就似乎控制力度就比較強咗啲，但係音樂出嚟都係好嘅。咁就陳友嘉嘅出現咧就好唔同啦。首先咧，佢係台北教育大學畢業嘅，碩士班嘅。咁就佢係三位之中唯一一位喺個履歷嗰度咧冇講到佢跟外國人學過指揮嘅。全部都係跟本地嘅指揮老師學嘅。咁就佢嘅指揮嘅風格咧，就首先佢從樂隊攞得出嚟嘅音色咧係相當之豐富嘅。佢控制得快，但係有序。咁就聲部與聲部之間咧對談係相當之唔錯嘅。咁佢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似乎好攞到樂團成員嘅支持。對佢嘅反應係非常之好嘅。咁佢有幾個樂段我都特別係記低得比較詳細，譬如佢喺戴德勝嗰個音樂嗰度咧，佢嗰個漸強嗰部分咧係比較快一啲嘅。咁去到個高潮部分咧，佢拖得好長，就個刺激感係好強。咁去到嗰個完全休止符嗰度咧，突然間停曬咧，佢係長咗啲嘅。咁跟住再落去咧，咁我覺得嗰個處理方法係相當之理想嘅。咁就總體嘅音色咧係豐富嘅。去到嗰首秋山文道咧。佢亦都係個速度稍微比較快一啲嘅，咁佢嘅音樂感同埋佢嘅手法咧都係乾淨利落，似乎樂師們嗰個反應咧對佢係相當之好嘅。嗱，佢因為係第三位咧壓軸嗰位咧，你可以話樂師佢哋熟曬啲音樂啦，玩咗兩首啦，玩第三首，但係都可以話佢話佢哋玩到攰曬嘅喎。
3: 係
5: 啊，咁但係整體出嚟嗰個音樂嘅表達咧同埋表演咧係非常之理想嘅。就一聽落去咧，其實都
3: 有冠軍相。
5: 係啊，因為佢哋俾咗啲紙我哋剔嘅，我係剔傳媒票嘅，咁我都好自然就剔咗佢咁樣。結果咧，去到最後咧，一個一個獎陸續宣佈嘅時候咧，我都有啲意外。除咗嗰個無石作曲家獎頒咗俾上海音樂學院嗰位林天浩之外咧。其余各个奖都是林友嘉攞晒，
3: 包括那个冠军啦，都是他攞埋啦。
5: 冇错冇错。咁比较即系意外一啲咧，连香港作曲家罗永辉老师嗰首《豪飞集》咧，都是他最佳演绎，所以咧佢即场咧系演奏呢一首。咁结果咧去到最后冠军嗰首关系中嘅第二交响曲嘅第一乐章咧，亦都系由佢。指揮嘅嗱呢首咧，反而我好印象深刻，因為我哋聽過好多次啦。有呢首作品就係俾文化中心開幕嗰陣時嗰個作品嚟嘅，1989年。咁佢嘅演繹咧，我真係好詫異，佢能夠咁有條理咁樣將呢一首作品嘅第一樂章咧處理得咁好，有管風琴啦，同埋大型嘅樂隊去做咧， 咁就好多個樂段嘅部分咧，佢都係表現得駕輕就熟嘅，所以咧係好難得嘅一次嘅體驗，因為佢唔係我哋本地人啦，但係連續指揮兩首喺香港首演嘅作品咧，都處理得咁好啦。呢、這個真係讓我哋對佢有相當高嘅期待。
3: 頭先你話咧，佢喺處理嗰首《大德勝》嘅時候咧，就加入咗好多我哋唔想聽到，但係副效果嘅處理喺入邊啦。咁我想知道佢其他嘅指揮咧，係偏向一啲譁眾取寵，唔係一個適合嘅形容詞，即係佢係走去嗰個方向，係即係比較特別嘅，比較係與別不同嘅，定係佢係一個即係點樣門路嘅指揮咧？
5: 我舉一個例子啦，大德勝嗰度，佢係同嗰兩位係好唔同嘅咧。大德勝我哋都知道喺結束之前咧有一大段七隻所立嘅獨奏噶嘛，
3: 嗯，
5: 就係、是、用長音循環呼吸樣企喺度去展示功架噶嘛。嗱，佢咧就喺即係提嗰七位所立起身嘅同時咧，佢都係同時叫敲擊嗰邊慢慢細翻聲一啲。
3: 哦，
5: 這個提示呢，其他的兩位沒有的，
3: 嗯，
5: 啊，那這件事都挺重要的，
3: 嗯，
5: 啊，那這個其一啦，其二呢，就是得意就是他完成了大德勝之後呢，鼓掌啦，台下，那他是會另轉頭向觀眾致謝的，
3: 嗯，
5: 剛才的頭那兩位是沒有的，
3: 啊，
5: 嗯，因為指完第一首跟著住第二首嘛，但他聽到有掌聲，那他都做這個動作，我覺得都挺得體。
3: 咁而喺第五届国际中乐指挥大赛咧，得到亚军嘅咧就系张扬啦，而季军嘅咧就系朱哲文嘅。咁阿陈友嘉佢攞到咁多个奖，可见到佢嘅嚟紧前途都非常之光明噶咯。
5: 应该系噶，我即时谂到就系、是、因为下年啊严总监退，嗯，即系退落嚟咧，有个空位喎呢度，咁有冇机会咧？咁呢个好多。好多想像啊！
3: 我都有咁样嘅谂法。咁啊，讲紧嘅咧就系香港中乐团嘅第五届国际中乐指挥大赛嘅决赛音乐会，亦都唔该晒咧，周光津博士去同我哋听过，唔该晒你。
2: Fruits and veggies are packed with nutrition. Eating 2 servings of fruit and 3 servings of veggies daily can prevent obesity and chronic diseases.Fruits and veggies of different types and colors provide different nutrients. With a little effort, you can incorporate fruits and veggies into your daily routine. Add veggies to your sandwiches and soup noodles. Include them in main dishes and snack on fruits. Eat at least 5 servings of fruits and veggies a day. It's an easy goal. Fruits and veggies 2+3. Easy to fit into every meal.
4: The 2026 population census is underway.Selected households will get a notification letter in a purple envelope from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and can do the survey online, anytime, anywhere. Or call 182026 for a telephone interview. Census officers will also visit households for interviews if needed. All collected data will be kept in strict confidence. Online Census. Simple, convenient, and secure.

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七月一号星期三的傍晚，一个公众假期的日子。你好，我是王家浩，在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的节目，跟大家欣赏最精彩最经典的古典音乐。假期的日子先以一首喜悦庄重的音乐开始了，简直是英国作曲家 Hubert Parry 柏利的一首《我心自喜》，可以说是声乐合唱作品的经典。今天一起欣赏由指挥家韦克斯带领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演出。

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刚才在韦确斯的带领下送上过柏利的一首圣乐作品《我心自喜》。跟住一起去到德奥的交响乐世界了，简尼是布拉姆斯写了好多年才写完的这一首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写了这么多年是因为他很大压力，他说站在贝多芬的前面都不知道可以写什么音乐了，因为贝多芬已经写了最好的交响音乐。当然布拉姆斯的这一首作品亦都承袭了贝多芬的交响传统，被人誉为是贝多芬的第十交响曲。今日简尼的版本呢，是由班贝格交响乐团在指挥家胡萨带领下演出当中的第一乐章。

布拉姆斯的六首钢琴小品作品118当中的第二首，一首 A 大调的间奏曲。刚才听过一个改编给单簧管和钢琴的演奏版本，由单簧管演奏家奥顿沙马联同钢琴家黄宇佳一同演出。布拉姆斯之后呢是贝多芬。贝多芬在他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当中描绘了大自然不同的风貌，有雀鸟的叫声，有河流的流水声，还有描绘田园非常之灿烂的风景。今天听下第一乐章，由布恩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布恩的带领下送上过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作品68，又名叫田园当中的第一乐章。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听过呢是一首意大利的电影音乐作品。Ennio Morricone 莫里康尼创作的《星光伴我心》当中的爱情主题，刚才听过一个改编给小提琴和乐团演出的版本，由小提琴家伊泽·佩尔曼·普尔曼联同约翰·威廉士指挥的匹兹堡交响乐团演出。亦是刚才这一首非常之抒情动人的作品结束今晚的节目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吧，拜拜。

0: Leopold Simonow as Tamino in Mozart's Die Zauberflöte, The Magic Flute, recorded in 1960.
1: Le ciel bleu sur nous peut s'effondrer.
2: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会在来紧星期五夜晚8点钟在第四台播出。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永远的莎士比亚》是在2026年3月22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中心顾名思义是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这位剧作家无论启发过的作曲家人数之多，或者因此而写出的曲种之广，在历史上都无古人能及。美国指挥咖啡缸会联同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首先献上理查史特劳斯的《麦克白》，还有孟德尔逊《仲夏夜之梦》序曲作品21，以及普罗戈菲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另外，中提琴家罗伦斯巴华亦会演奏巴西域之的中提琴协奏曲。今次演出剧力逼人。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i Ming with the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Yu Long with William David Braun's arrangement of Leonard Bernstein's West Side Story Suite.
1: 刚才听过小提琴家柳明联同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送上过白恩斯坦的梦断城西由布隆改编的小提琴与乐团组曲版本。 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的是上海交响乐团 2023-24 乐季开幕音乐会。 节目的下半场会听到另一位的独奏家出场，他是钢琴家佐章， 带来的是拉赫曼尼诺夫的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这首作品现时被封为是钢琴界的经典， 其实首演之后并未立即获得巨大成功的。由于篇幅庞大，对位写作密集，再加上极高的技巧要求，这部作品一直被视为是钢琴家最艰辛的挑战之一。演奏者不单只需要有惊人的体力和技巧，亦都必须兼具细腻和热情。全曲采用快慢快三个乐章的结构。 第一乐章以一段带有俄国忧郁色彩的旋律开始，气氛急切而深沉。在圆记性的钢琴段落之后，音乐逐渐进入较为柔和的部分。第二乐章是慢乐章，由低沉庄重的木管和铜管展开序幕，随后钢琴带出热情洋溢的新主题，透明而宁静的乐段之间不时被强烈有力的和弦打破，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终乐章则充满炽热的能量，音乐不断推向高潮，最终是一段令人唞不到气的尾声中结束。有评论家形容这个尾声是壮丽的半音阶喧腾。今晚担任钢琴独奏的是佐章，他是上海 Z Plus 国际音乐节的创办人兼艺术总监，负责整个音乐节的发展策略、艺术方向和节目策划。 他亦曾经在2013年伊丽莎白皇后大赛中夺奖，并活跃于世界各地的重要舞台。佐章是ZEN三重奏的成员之一，同小提琴家柳爱莎同埋大提琴家克拿赞恩合作演出。三人在2015年以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的身份结识，之后逐渐发展成当今最受瞩目的钢琴三重奏组合之一。 很快佐章就会联同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拉赫曼尼诺夫的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0。
0: Rachmaninoff's third piano concerto was not an immediate hit. Long and relentlessly contrapuntal, the Rach 3 requires a rare combination of athleticism and delicacy, of precision and passion. Crafted in a three-movement fast-slow-fast form, the concerto begins urgently with a melancholy Russian tune. After some pianistic pyrotechnics, a gentler interlude ensues. The adagio sets the stage with grave wind.

威尔第有四幕的歌剧《命运的力量》就是改编自李亚斯公爵萨维德拉的戏剧啊。剧情咧就讲到男主角阿伊阿罗啦，就中意咗侯爵嘅女雷奥洛拉，咁侯爵就反对啊，佢哋两个人咧就决定私奔，但系又俾侯爵发现，咁系意外之间啦，阿伊阿罗咧就打死咗侯爵，咁侯爵个仔咧决定要复仇啊。他们两个人就逃亡，不过又走散了。雷奥洛拉最后就去到一家修道院附近的山洞那里隐居。故事去到最后，哥哥终于找到妹妹了，但是愤怒的哥哥就杀死了妹妹，而男主角阿伊阿罗亦都跳崖自杀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来自第三幕的《天使般的雷奥洛拉》，但演出有男高音歌唱家泰特文。这一段的咏叹调就讲到男主角以为他心爱的人已经离开了，他相当之伤心。在歌曲里面，阿伊阿罗就回忆雷奥洛拉美丽的形象，也感叹自己仍然活着，但命运就却是很不幸。

大面出嘅咧，就系男高音歌唱家泰特文，仲有薛松所领导嘅呢一队来自西班牙嘅大加拿利岛爱乐乐团。布列顿啊，喺1934年就完成咗佢嘅简单交响曲。作曲家咧就系用咗啦，佢喺大约10岁至13岁之间写咗一啲嘅音乐材料咧，去编写呢一首交响曲噶。而当时寿宴咧，亦都系由作曲家担任指挥啊。作品咧就系送俾布列顿啦，细个嘅时候嘅中提琴老师噶。交响曲咧有四个乐章，每个乐章咧都有两个主题。呢八个主题咧都系布列顿相当之喜欢噶。其实布列顿在完成简单交响曲的时候只有21岁。我们听下巴福特指挥北部交响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跟住落嚟我哋欣赏的咧就是海顿的 D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叫做早晨。海顿在创作呢一首交响曲的时候咧，就刚啱受聘于艾斯特哈齐家族的尼高拉斯王子啊。呢一首作品亦都系创作俾宫廷嘅乐团演奏噶。海顿咧就运用咗当时大协奏曲的写作技巧。咁乐师都有机会发挥佢哋嘅技巧啊！原来当时咧，边一个咧嘅演奏技巧高超咧，就会得到额外嘅奖赏。咁海顿此举咧，正好为乐师带嚟额外嘅收入啦。嗱，海顿呢一首嘅交响曲叫早晨啦，佢第七交响曲咧就系叫中午啊，而第八交响曲咧就系黄昏啦。咁啊，根据撰写海顿传记嘅迪斯，佢认为咧呢三个标题其实就系尼高拉斯王子建议加上去噶。我哋欣赏一下马莲娜指挥圣马田色乐团送上海顿的第六交响曲早晨。

玛莲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演绎过海顿的 D 大调第六交响曲《早晨》。在1917年加拿大出生的法朗，他写过这首叫做《晚上如此美丽》的作品，灵感就是来自19世纪英国诗人苏塞的诗作。这首诗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就是《晚上如此美丽》，又请李伯所领导的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

李白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法朗的《晚上如此美丽》，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就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歌劇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和其他表演艺术，创造出完整的舞台体验。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当中，我哋会欣赏到一场名叫《忆往情深》的音乐会。忆是意大利的忆，顾名思义会听到多段来自意大利歌剧的选段。由金玉矿指挥的新古典室内乐团，联同一众上海歌剧院声乐歌剧系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共同合作演出，带来罗西尼、马士卡尼、唐尼采蒂和利安卡法洛等人的歌剧选段。千祈不要错过，来紧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英国最好加阿诺啦，跟伦敦爱乐乐团嘅关系就好密切啦。喺1942年，佢21岁嘅时候咧，已经加入乐团，成为首席小号手啊。呢个在乐团管乐部嘅经验咧，对佢日后创作有好大嘅启发噶。之后咧，佢就入伍喺军乐队度吹奏短号。不过当时咧，佢嘅感受又唔系真系咁好啊。后来咧，佢就加入咗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之后咧就再翻伦敦爱乐乐团啦。喺1946年啦，乐团就为佢嘅《幻童贝库斯序曲》录音啊。今日我哋咧就欣赏阿诺指挥伦敦爱乐乐团送上去嘅创作《孤独》，有萨拉波姆同埋波尔卡。

阿诺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绎过去的创作《孤独》。接下来我们欣赏的就是谭神的《秋天》，是一首竖琴、弦乐及敲击乐小协奏曲。谭神生于1869年，是美国的作曲家，他曾经跟随布朗。

卓学习的。这一首秋天的作品在1964年就由北卡罗来纳州竖琴协会邀请创作的。第一个乐章就是向风致敬，第二个乐章是对话，第三个乐章是爱的情景，最后就是巡行。谭神话第二至第四个乐章是改编自他的第二钢琴奏鸣曲，而第一个乐章就是来自一首描绘一位歌唱家的创作。

伦德尔指挥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管乐团，送上过就是赫斯基斯的舞曲。贝雷维在1954年出世，1972年他就移居英国，几年之后作曲家兼管风琴演奏家威廉韦伯就听过他的演出，于是就建议他入读伦敦音乐学院。韦伯就正是学院的院长。我们欣赏的就是贝雷维在2001年创作的西普组曲。组曲就是因为作曲家在2001年就去做一个吉他的音乐节启发而写的。他说欣赏到大提琴的演出为他提供不少的灵感，回家就开始动笔创作西普组曲。第一个乐章叫做纳达，是塞浦路斯北部海岸的小村庄，乐曲就是描写这个地方的山和海的。第二个乐章爱歌是作曲家献给他离世的妈妈。第三个乐章肚皮舞就是土耳其著名的舞蹈。组曲原先就是写给吉他和大提琴演出的，后来就有这个吉他和小提琴的版本了。我们欣赏一下兄妹组合，弹奏吉他的是西尔维亚加素，那就小提琴的就是利维奥加素。

弹奏吉他的西尔维亚加素和拉奏小提琴的利维奥加素，送上过的就是贝雷维的西普组曲。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场地演奏家斯尔联同麦基根带领的爱乐巴洛克乐团演出过韦华帝的 D 大调长笛协奏曲，作品编号 RV427。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亦听过孟德尔逊的《仲夏夜之梦》序曲，演出的是韦拿带领的皇家苏格兰乐团。亦听过钢琴家波哥里树演奏史卡拉蒂的 E 大调键盘奏鸣曲 K380。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佛瑞的帕凡舞曲作品50，由邓肯活节日合唱团还有波士顿交响乐团在指挥家小特征义的领导下演出。亦会听到费克顿霍尔斯改编普罗哥菲夫选自《仙履奇缘》的五首舞曲，拉奏小提琴的有薛高维斯基，弹奏钢琴的是基里罗夫。最后会听到舒伯特的一首歌曲，选自《美丽的魔方少女》当中的《属于我》，由费沙迪斯高演唱，弹奏钢琴的是谢拿摩亚。

A 小调马祖卡舞曲，弹奏钢琴的有阿树坚纳西。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一首江南丝竹，名叫《花三六》。吹奏笛子嘅咧有陆春令，弹奏扬琴嘅有周慧，弹奏二胡嘅系周浩，弹奏琵琶嘅系马胜龙。同台演出仲有上海民族乐团。最后会听到小约翰史特劳斯嘅《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演出嘅系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系波士高夫斯基。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开始这一个部分的节目，我们听过兰克的《花之歌》，弹奏钢琴的有日本钢琴家中村宏子。我们亦听过巴比洛利带领哈莱乐团演出亚尔加的弦乐引子与快板作品47。而刚才这一首作品呢，是由管风琴家鲁柏森演奏域度的 F 小调第四管风琴交响曲作品13的第三乐章。接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爱马逊弦乐四重奏带来鲍罗丁的夜曲，选自 D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亦会听到海顿著名的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吹奏小号的有梅菲，同台演出的是奇利克带领的伦敦古乐团。而最后我们会听到韦华帝选自 D 大调荣耀颂当中的赞美颂，由两位女高音分别是莎拉霍士和洛曼演唱，同台演出还有史提芬奇利奥贝利带领的古乐学院合奏团。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王家浩。刚才这一首作品由钢琴家贺鲁域之演奏过李斯特的第一被遗忘的圆舞曲。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亦听过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麦加里斯带领的苏格兰室乐团一同演出韩德尔选自歌剧《海撒大地》当中的一首咏叹调《静静地等待》。我们亦听过柴可夫斯基的主题与变奏，选自莫扎特风格组曲作品61，由史云兰洛夫带领苏联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有钢琴家林宝演出格拉斯的第五首变形，跟住会听到 J.S. 巴克的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43，拉奏小提琴的有苏嘉文和加斯亚，连同演出的还有英国室乐团。最后会听到一首电影配乐，由莱曼为电影《咆哮山庄》配上的《海瑟林》主题，由基克特带领国家爱乐乐团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我哋听过佛汉威廉士嘅六袖子幻想曲，演出嘅系布特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亦都听过韦华帝嘅 C 大调奏鸣曲 RV801， 由轩尼斯吹奏双簧管，麦卡地拉奏小提琴，贺文吹奏巴松管，沙拉文拉奏大提琴，同埋帕尼弹奏古键琴嘅。而刚才呢一首作品咧，系由钢琴家奥拉神弹奏格拉斯嘅第五练习曲。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杨俊斯带领费城乐团演出肖斯达高维涉嘅第二爵士组曲当中嘅圆舞曲，亦可以听到鲍海利尼嘅 C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60嘅第一首，由415合奏团为我哋演出。

伯费尔亚的《赞美我上主》由泰泽合唱团演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听过普切尼一首著名的咏叹调《亲爱的爸爸》，来自他的歌剧《祖安妮斯基基》。演唱女高音的是迪邦蒂，同样演出还有加迪利带领的佛罗伦斯五月节乐团。我们亦听过罗西尼为两支单簧管而写的协奏曲作品35，吹奏单簧管有沙边拿美亚还有胡夫冈美亚，同台演出是费伯带领的温特堡室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一首中国古曲《白雪》，由管平湖弹奏古琴。我哋亦会听到莫扎特为双簧管、巴松管同埋圆号所写嘅 F 大调西游曲，演出嘅系阿马迪斯管乐合奏团。而最后我哋会听到钢琴家素高拉弹奏克莱曼蒂嘅 C 大调小奏鸣曲，作品36嘅第三首。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